0: 你会被人误导的。
1: 我们来吧，最近我的名单哪边来不？
0: 你敢等一下？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不少家了，一把家娃里，家娃里给我发过来，不少家了。他他比，他比红娃娃里把里大姑爷嘛里，不不会过，万一看着嘛，不会过，大不大车。哎呀太过呀太阳心里不来我大不了我的你非不他我能往你我能来冒水别来黑大大飞我不能家往里不你们嘎大大不大臭。哈喂一那哈娃娃你妈姑娘娃你妈可以把娃你家娃里呀一把里有一个特啊娃妈给我还给你们看娃你都大靠大家有没不如啥。哎把小里边往里来黑大大黑给红娃娃里给粉红娃娃里来来搞一大亏嘛你啊。娃娃给过哈娃娃给过哈万一看要买给搞谁娃的呀大不大说。把这个娃弟弟他不找的把这个娃弟弟你他不要了啊。后来别要往里把他疼啊往里给给娃娃被一马亏。哎等啊让一看哎别人没搞到黑服我没保住哎别人没搞黑服我打不打车啊。阿诺啊他不敢让一大哥把路阿诺啊他不敢让一大哥把路黑车。